0: branche.
1: Casse-toi,
2: allez, pars chez toi.
0: Ouais, un peu de respect, merde. Si ça vous plaît pas, moi je me barre, hein.
3: I know, Mom.
4: 人工受精システムに異様はないです。
3: I know, Mom. You've told me 50,000 fucking times already. Jesus, fuck.
4: ベイビー忍者を作らないといけません。